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东部时间17号傍晚，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

0: 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

0: 登检两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1: 两个月前，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

间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这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

0: 分析师。你好，景瑞。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副热高压呢将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主导，那么随着它的加强西伸，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啊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那么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呢出现过程性的降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啊，受到季风槽或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呢连绵不绝。我们

0: 为后续甲醇的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

0: 化学者杨成先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去大石烂会看到各种店铺林立，我们选择了大石烂里非常有名的、很有代表性的瑞福祥。瑞福祥的男主孟洛川，他的先人是有文化的，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孔孟之乡，他们的生意做得非常的火，财源可以说滚滚而来。我们说这样一个连锁的大型的这样一个买卖，他的管理想必是非常严的，学徒门槛是非常高的。知道这个瑞福祥起

我们应该继续往下办，可是财政已经很困难了，但是还要讲信用。在这个残砖破瓦的墙上，瑞福祥贴出公报，就是凡这个从瑞福祥支过钱支过货的客户，因为这场灾就全免，不用还了。第二条就是凡瑞福祥借过别人的钱用过别人货的客户，

0: 了之后挂上晾干了再继续穿。
1: 对，而且拯救如新，颜色很漂亮
0: 啊，也不掉哈。
1: 所以当年这个北京城这个老百姓过生活都是很艰苦的。
0: 嗯，
1: 我也万万没想到现在我们的衣服穿不过来，就是往出扔都得扔一大捆，
0: 所以我们没法想象啊。
1: 对，
0: 几十年过去，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继续问问杨老师，您在这个市井胡同长到七岁，当时呢父亲就是在布铺工作。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记得周围的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吗？
1: 那个时候啊，民国以前

0: 你要很晒，然后呢，有一种就前后两片，中间有俩疙瘩泡，然后两边呢就是嘎住窝底，两边呢拿布袋连上。
1: 这个咱也看过，好多车夫穿、这个。
0: 那叫哎，所以车夫穿叫号坎儿，号坎儿叫坎肩儿。他坎肩儿就是什么？就是后头背一个车呀，背个什么306啊，拉洋车的有那号，所以这号坎儿。
1: 号坎儿。
0: 哎，我很长时间就喜欢，我老伴儿给我做那衣服，我很喜欢穿。既把住前胸后背护住了，两边还通风。

念他们来北京卖给山货，卖给果子市，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到布巷子的布铺里买蓝布白布回家给家人做衣服做被子。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用的那些个大车拉着，一下就是买多少匹回去村里分，主要是为他们服务。那个蓝布就是要求结实。

市到北洋政府到好多的这个省里的一些个高级官员打交道，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看戏，最后连张照片都没有。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胖是瘦，也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可能他的后人也许有珍藏。反正他是一个一心扑在商业上，扑在瑞不祥上，把瑞不祥做了很大的贡献。

0: 持续的动态，所有那飞来飞去的翅膀，有点像空中飘荡的音乐。啊，他觉得他们像空中飘荡的音乐。
1: 嗯，
0: 说兴致来时呢，拿出速写本，还即兴画下来。
1: 对，
0: 他也喜欢画画，而他自己呢，也像小鸟般自由自在。他说：“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呢？”他真的是我行我素哈。
1: 对，而且就是活得非常的自在。他在他的房间里边，就是

平，走访慰问了今年高考以优异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录取的优秀学子王子毅、洪雨欣，为他们送上鲜花和建慈英才奖，向学子及其家人送上诚挚祝贺和美好期许。慰问中，叶祖平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录取专业、假期生活、入学准备、学业规划等情况。他表示，两位学子考入梦想学府，不仅是家庭的骄傲，更是学校的荣光和家乡的荣耀，也为龙泉学子树立了榜样，

领，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桑梓。8月11日，龙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饶清英分别来到被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录取的优秀学子林以东、胡哲瑞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成长、家庭生活等情况，为他们送上鲜花和建慈英才奖，对他们考上理想大学、即将踏入人生新征程表示。

泉市政协主席刘赤波走访了优秀学子吴东辰、毛一鸣，为他们送上鲜花和建慈英才奖。今年两位学子凭借优异成绩均被浙江大学录取。刘赤波与两位同学及家长亲切交流，仔细询问学子求学经历、家庭生活状况及其大学阶段发展规划等，希望他们在即将开启的大学生

工作，并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纸面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切实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效。要强化项目协同，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技术衔接、成果互用机制，深化与本土企业对接联动，推动各类课题技术模块融通贯通，

0: 昨天，科创实验室实地观摩自动化生产线与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态势。
1: 我是机器人工程总。
0: 青瓷智能生产线与青年创客空间，见证传统建瓷产业结合现代工艺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
2: 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

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获救。落水后伤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身

0: 尽量抓住戒律。遇到他人饮酒，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

0: 这件美器。没过多久，店主就卖出了高价。说到这儿，张用秀不禁问店主：“我买您那方砚是怎么来的呀？”“
1: 嗨，那是我几十年前花80块钱从户里收来的，放在里间一直没见过天。”
0: 店主毫不隐晦。常言说得好，河里总有鱼，张用秀买的价钱不高，店主更不赔。

这是客观现实，但并非一件皆无，毫无所获。那么根据经验，想要取得合理总有余的意外收获，首先一点是要嘴勤，多方打听掌握信息；第二，腿勤，经常到各类市场走走，多接触不同品类的文玩器物，多分析，多比较；第三，要眼尖，学会辨别年代真伪，不让好东西逃过。

0: 即便你最后没有得到你要找的东西，他也要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行
2: 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

0: 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张用秀听好朋友陈先生说，天津河西区广东路住着一位姓袁的古玩商，此人常在古玩市场摆摊，以经营瓷器杂项为主业，不断往返于

清仿的，张用秀看着也不像。但这个时候张用秀又不变的阻拦，谁都有自尊心，人家看好的东西一心想买，你硬要阻拦，有时候反倒弄得不愉快了，况且你拦也拦不住。正当张用秀起身打算告辞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0: 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

同行的陈先生对张用秀突发的举动很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啊，你买个破竹片子，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他哪知道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味和人文内涵呢？实际上

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各政党按照所获的票数呢的比例份额来获得议会的投票，决定议员的候选人。

制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统一选区，选民投票给政党名单而非个人，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但需跨过 3.25% 的当选门槛。这一制度导致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单一政党单独获得过超过61席的绝对多数，因此获得61个及以上席位的政党或党

0: 美是否表态要支持内塔尼亚胡呢？
1: 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17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最好远离以色列选举，并保留未来可能会支持某人的可能性。美国方面的消息称，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过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消息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

双方认为这项工作需在加沙重建工作开始前尽快完成，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尽管以美双方正在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天会晤重点并非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推进

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此刻提示，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的推进各项的建设任务。但是目前它这个项目的中心塔，还有这个76米高精度的环形轨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基础设施是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也是调试到位了。那目前这个望远镜它承载的座驾的主体结构也是初具规模，这也为后续中心精准吊装，还有这个高精度反射面整体铺设，以及设备的系统集成调试等核心的施工工序，也是打通了一个关键的通道吧。那随着这个三层这个合龙完成啊，这个望远镜它的建设将会转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到时候会在这个超过60米的高空中。

完成像是中心体的吊装、辐射梁的安装，还有这个反射面铺设等一些这个主反射体核心结构的安装。就是整体的项目啊，预计在2027年会完成一个主体，那2028年会全面的建成投用。那作为在这个全球最大，还有这个观测精度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的射电望远镜，它这个项目投用之后啊，也会继续聚焦这个纳赫兹的引力波，还有这个快速射电暴，还有黑洞演化等等天文前。

0: 嗯，好的。
1: 视线转向辽宁，于1625年的沈阳，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这座古代宫殿建筑取化，今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阳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上有哪些重磅看点、珍稀展品？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这次展览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2: 好的，主持人，占地面积6万平。

19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更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到今年刚好是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现任百年之际呢，沈阳故宫也是精选馆藏珍贵文物，推出了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现任百年百件文物展，用百件文物来回望百年历程。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展出的百件文物呢，涵盖像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

0: 王震的作品，像啊《南山永翠图》，还有特别擅长画大幅工笔重彩的沈泉的巨幅画作《丹凤朝阳图》，著名的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和唐代和绘的《松鹤图》。那么我们常说呢，这个松鹤延年，不管是松树还是仙鹤，其实都在表达着祝福长寿的寓意。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难得一见的宋版书宋金香本的《礼记》也是和大家见面了。我们都说这个一页宋版一两金，这套宋版书呢也是非常的珍贵，属于国家的珍贵的这样的古籍。主持人，
1: 那么在这次展览上最让你眼前一亮，工艺堪称

更加的精细和更加的完美。那么它呢，其实也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除此之外呢，像明白釉玉瓶春，白釉玉屋春瓶，还有青金漆彩绘，福寿纹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也非常值得大家来细细的欣赏的。我了解到呢，这一次展览中的馆藏珍贵文物，同时呢，也得到了辽宁省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还有镇江博物馆的大力支持，部分老沈阳故宫的这样的旧藏也是重聚一堂，非常值得大家的这样的来一次欣赏。

0: 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莱东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

0: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县迎来了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
1: 从温室大

畅哈，所以呢，即便副高掌控的范围大，那南方呢也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今后三天高温主要是出现在华南北、湖北等地，长江流域及以南达县的地方，最高气温能到三十，加湿度比较，这个温度。

0: 北京时间11: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提示，当地时间18号，名古屋亚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此次火种采集仪式将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市三地举行。20号将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采集火种，22号

0: 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今年的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呢？
1: 去年是已经在天津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那么今年的论坛呢，将会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那么时间呢，将是在9月14号到1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

0: 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连日来，王中宝、叶祖平、饶清英、刘赤波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2026届高考优秀学子，对他们在今年高考中奋勇争先、取得优异成绩、圆梦理想学府致以热忱
0: 上鲜花和建慈英才奖，向学子及其家人送上诚挚祝贺和美好期许。慰问中，叶祖平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录取专业、假期生活、入学准备、学业规划等情况。他表示，两位学子考入梦想学府产品工艺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靶向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做实做深研发工作，并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纸面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切实转化。

成果互用机制，深化与本土企业对接联动，推动各类课题技术模块融通贯通，以点上技术突破带动行业整体提升，为建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注重成果转化，按照可落地、可复制、可验收标准，推进建词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先进装备与工艺的推广应用，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打造产业示范标杆，充分展现建词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效。会上，

0: 变化。活动同步配套政策宣讲、专场招聘，多措并举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发展。
1: 活动中，学子分为两支研学队伍分头探访，汽车热管理研学团走进汽车零部件制造车间、科创实验室，实地观摩自动化生产线与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态势。
2: 我是机器人工程专业，然后这次活动让我看到

0: 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致力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
1: 九州八九分奥克亚德云登暂接口，满民掌梦非作妖，满民开车守规矩，巴德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奥里娘，车辆顶峰奥有序，自牛粉门徐秀走。
2: 臭水河

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

0: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

0: 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3: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
4: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

此刻提示，立秋之后受秋燥影响，体内津液容易被损耗，人们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等情况，此时补水就显得很重要。如果白开水喝腻了，专家建议可以试试以下三款适合秋季的养生水。一、梨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1: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

0: 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1: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

0: 色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利。

0: 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0: 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立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

0: 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智能蒸汽排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1: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红百元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两座斜井，增加四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

0: 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晓莹表示，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下。

0: 锐利尖端、孔极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
1: 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

0: 等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伊拉克境内发现一些关联外国势力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参与策划和实施假旗行动。伊朗外交部还表示，伊朗一贯支持伊拉克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1: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0: 经历四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2: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

0: 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

0: 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0: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

0: 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

0: 10块8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

西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

0: 五台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

0: 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处。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

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

及去处，不得指东往西。就你不能说您去了东北，您说您去了杭州，这不可以啊。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期不得过长。如果因事不能回贵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柜上同仁不准吸烟，以防发生火灾。不得带存衣物，同仁之间不得吵嘴打架，如有违犯，双方同时出号，严禁赌嫖和吸烟。

孟进侯呢就带着这些个伙计，把一些个水脏了的布匹啊东西啊重新整理，搬到天桥那儿去摆摊卖，廉价的出售，然后又想尽办法，在朋友的支持下，重新修建了新的防水、防火、防贼盗、防抢的一个大铁栅栏门，既这个漂亮又严密，所以后来。

以前是清朝，清朝时候大家看电视剧都看了，当然看的更多的是皇宫啊。皇宫呢，一是老百姓穿不了，老百姓穿什么呢？老百姓就吃长袍马褂。马褂是什么呢？是在长袍外头罩一个黑色的那么一个半截的马褂。马褂就是骑马穿的，所以它的下襟比较短，不是很长，就为了方便。

0: 就是针织品的背心儿。
1: 过去北京人不穿背心儿，
0: 不穿背心儿，男女都不穿，就是光脊梁穿。然后也没有汗衫，那个说汗衫是什么呢？汗衫是跟西服配套的。那不是一般人。
1: 您说的汗衫是指衬衫吗？
0: 衬衫，衬衫叫汗衫。然后呢，有一种就前后两片，中间有俩疙瘩片，然后两边呢就是嘎住窝底，两边呢拿布袋连上。
1: 这个咱也看过，好多车夫穿、这个。
0: 那叫哎，所以车夫穿叫号坎儿，号坎儿叫坎肩儿，

0: 40年代末期啊，就45年到5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咱不是瑞福祥啊，咱是卖给平民百姓布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布铺。那个时候，大石栏地区这样一个布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场景？
1: 那个时候，秋天他们来北京，卖给山货，卖给果子市，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到布巷子的布铺里买蓝布、白布，回家给家人做衣服、做被子。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用的那些个大车拉着，一下就是买多少匹，回去村里分，主要是为他们服务。那个蓝布就是要求结实，不掉色，蓝布、白布要求结实不掉色，而且便宜。只要顾客一上门，不管是两

0: 打扰的这个尴尬和困惑。所以他来到这里，而且在这里呢，他所交的朋友就是，一两个不多的那种知心的朋友，就是这种，包括这种友情也变得更加的深入，
1: 对，
0: 就是生活都回到了一种释然，
1: 哎，
0: 如其所示。
1: 真是。

0: 阅读去年的日记片段，发现日记好像大部分都和天气有关，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住在新英格兰的快乐之一，哎，让自己又觉得这个世界又好起来了。
1: 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我充满希望地迎接着新的一年。所以他又激发出来他对生活的一种热望，完全跟那个独居日记里边的那个状态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是大海治愈了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他的这个生活又开始让我们羡慕了，是吧？作为很多都市当中的打工人来讲，说哎呀，海边有栋房子，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呀。你看咱们经常会说啊，他去这个秦皇岛度假了，或者他去海南过冬天了，让我们都觉得很羡慕，是吧？并不是说真的要花多少钱。
3: 对，
2: 当然有些人可能物质条件更好一些，他确实选到

0: 一个景色，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写过，是吧？你看到的这些，可能别人也看到过，但是为什么别人就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呢？是因为他的感知力，还有他的一个心境。
1: 对对，所以这个跟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因为我们在跟周遭的事物来做一些互动和感应的时候。

0: 快乐，说我和我的小猫小狗惬意地躺在床上，旁边大花瓶里插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玫瑰花，说这样的生活谁还能抱怨，我是世界上再幸运不过的人了。
1: 对，他在这个海边他的小屋里其实过着非常简单的一种生活，对、
0: 嗯、
1: 无非就是写作、种花、看海，
0: 嗯，
1: 对吧？你看他其实对花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到处都种了一些花草，然后

0: 养花种园和设法抓紧时间完成那本书这两件事情之间，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说回到泥土的劳动，沉浸于纯粹的光阴，是件多么美好。
1: 一朵一朵的照得明丽鲜艳，阳光流泻在花瓣上，那种美令我再次心醉神迷。房间还有他眼前的景致好像一下子都被光给照亮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呢，鸟也是他。
1: 朝阳把我的写字桌映成深玫瑰红，照的那盆水仙明丽鲜亮时，我都惊诧不已。就是那些花那些草，我身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
0: 其实你看这本书之后发现，一个是养花，当然就是跟自然
2: 加码。8月14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专题研究龙泉青瓷省地协同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工作，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研究分析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短板，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王忠宝强调，要坚持沿用结合，紧扣电子产业发展现实需求，下沉生产一线，扎根车间现场，聚焦

设备、产品、工艺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靶向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做实做深研发工作，并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纸面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切实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效。要强化项目协同，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技术衔接、成果互用机制，深化与本土企业对接联动，推动各类课题技术模块融通贯通，以点上技术突破带动行业整体提升，为建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注重成果转化，按照

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

却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读书人的藏品。张用秀偏爱毕哥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件够路分的精品。袁老板这家毕哥上绢琵琶，知书果惜，前后交搭，向后翻卷，匠心独运，叶背一律深刻，叶筋又从挖处隆起，树枝原是阴刻，与叶背相交一段又改为阳文，顺理成章，自然衔接。上题七绝一首：一树琵琶一树金，弟兄闲话小庭音，藕江晚翠萧萧意，写出人。但从其刀工和文人气息来看，这毕哥绝非出自凡夫俗子之手，而且毕哥本身包浆明亮，无一点造假和仿制的痕迹。张用秀把毕哥拿在手里反复的抚摸，感觉在他身上无处不显出年深日久的气象。从风格上看，可以断为清代文人的竹刻精品。所以张用秀就向袁老板问价了。袁老板一看张先生喜欢，

同行的陈先生对张用秀突发的举动很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啊，你买个破竹片子，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他哪知道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味和人文内涵呢？实际上，竹刻壁歌中的精细之作往往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具有一定眼光的古玩者对竹壁歌没有视而不见的。竹刻壁歌兴于明清两代，到民国而不断，不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作为文人藏家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

然珍品难得。一只毕哥不知落款为何等人士，只要是文人所为，即便不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也是价值不菲。在1995年的春天，张用秀亲临天津艺术珍品拍卖会，只见百余件书画文玩拍品当中，为早期的三件竹刻壁歌最为买家钟情。由于几个买家均志在必得，原本起价30,000元的三件壁歌，却在竞拍过程中价钱成倍上涨，最终

那年张永秀还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山水竹刻壁鸽，并非名家所刻，然颇具文人气息，标价也在万元以上。而和张永秀一块去的那位陈先生却只知道古瓷器值钱，可如今又能买到几件真正的古瓷呢？他那两件瓶子火气十足，买这种东西不是捡漏，是吃亏。有人就说了，文物就是文化，玩古玩就是玩文化，用文化的眼光去

竹刻作品最为珍贵。当然啊，现代名家的竹刻作品也是身价不菲，其中呢，尤以徐素白、徐炳芳父子的刘青竹刻最为抢手。在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当中，徐素白刻的江寒汀画月季草虫笔筒成交为9.68万元。上海信人2004年秋拍推出的现代徐炳芳、刘青竹刻远山松鹤图差评最后成交价格达到了31.9万元。同时推出的徐炳芳、刘青竹刻五合图差评、刘青竹刻柳荫八个图毕歌成交价格分别达到了24.7万和17万元。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无论是曾经深藏禁院的圆明园样式雷图纸，还是圆明园西洋楼景观铜版画，自1860年圆明园离节之后，刊登于这一期圆明园专号之上，相信对于当时的国内大众读者而言，也是首次见到圆明园西洋楼景观的完整图像。这样一本相当专业化的学术期刊，

918事变之后，逐渐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又于1937年策划发动了77事变，进一步加快了侵吞整个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久，平津相继沦陷，包括向达、梁思成在内的大批学者及学术机构被迫南迁，关于圆明园研究的学术活动也随之

0: 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综上。

0: 迷雾重重了。
1: 好了，萧逸飞的散文《圆明园离劫印记》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希望关于圆明园的迷雾能够早日廓清，让世人知晓当年的景物陈设、被烧毁劫掠的具体经过、流散文物的去向，并使他们早日回家。
0: 再请欣赏王琦的散文《圆圆》。晚饭后，我们一家在小区里散步纳凉，隐隐地听到喵喵的叫声。我们循着声音找去，发现停在路边的车下，一只可能刚出生不久的小猫瘫在地上一动不动。见到我们，它只是无力又微弱地叫了两声，听起来是那么虚弱。是饿了还是病了？我们要不要把它带回家？我们三人沉思了很久，心里纠结着，但

0: 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两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

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

0: 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晓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

0: 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1: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

0: 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某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0: 之后他。

0: 签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0: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

0: 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0: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

0: 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理解。

仍然是会超过35度，这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啊注意防暑。那么副高不仅主导江南等地的高温暑热天气，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本周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呢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北方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七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0: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1: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等内容。那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有怎样的

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

0: 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

0: 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

0: 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

0: 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不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新闻晚高峰，新闻
2: 原产地规则的商品也无法获得此次关税豁免。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7号，已吸引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

0: 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1: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2: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1: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

0: 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1: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

0: 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使加拿大在谈判中能够占据道德和舆论高地，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急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1: 倒计时仍在继续，当19号零点的钟声敲响，关税会如期落下，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这影响的不只是一纸协议，更关乎北美产业建设和众多从业者的真实生活。

0: 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25%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外国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但依据供应链中美国零部件所占比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予部分减免。例如，一辆在安大略省组装、美国零部件占比50%的汽车，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2.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

应该有三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

0: 2027年，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而美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全球化、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情况。中国将面临 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两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十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

0: 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1: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来提高自身的国防实力。

0: 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江南等地暑热持续，警惕隐形高温。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将有高温天气是发展增多。城市中像南昌明后两天呢都预报有高温，那重庆是23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开始增多。那么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强。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哈，因此从黄淮到华南体感上都会比较的闷热，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

0: 明、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

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

0: 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移动音频，请下听客。
2: 时代前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标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

卦很快就火遍了网络，中国各地很多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做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

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安检机关跨越通关备案手续后，

0: 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学，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

0: 生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

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

0: 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

0: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0: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

0: 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清晨看朝阳。

0: 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止跑。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

0: 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服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

0: 李志信，薪火传千年。
1: 建勇替中和，美德润心田。
0: 聆听先贤故事，
1: 感悟人生道理。
0: 欢迎收听小喇叭李。
2: 爷爷，你看这个叫顾炎武的人，画册上写他一辈子都在读书，他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那么久的书？
3: 琪琪，顾炎武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的大儒，他的勤可不只是多写作业，而是把读书求理当成了一辈子的事儿。

0: 学。那时候他家里有个小书房，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书房看书，直到天黑的看不清字了，他才会点上油灯接着读。有时候连吃饭都要家里人喊好几遍。
1: 顾炎武20多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藏书

0: 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勘察了90多个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考察当地的山川，走访当地的老人，查询当地的书籍和图册，可谓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在读万卷书。
1: 顾炎武从来不迷信书本，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再把自己的收获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书里的记载和实际情况

0: 访友途中病逝于当地，他的床头还放着没有读完的书卷和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用自己的毕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勤奋。
1: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韩子彤。小朋友们，在千里也要早睡早起，不偷懒，养成规律作息，精神满满过假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

0: 说吧。
1: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春秋时期，管仲跟随齐桓公去攻打孤竹。

黄花主动请命，要带领中原人马去追赶逃跑的孤竹国的国王，好将功折罪。齐桓公一听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带领中原人马跟着黄花上路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花

阳，他就是要把中原大军带到这个叫米谷的地方困死。入夜时分，米谷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毫无御寒准备的士兵们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夜色里伸手不见五指，风直吹到人的骨头里。一夜下来，中原士兵冻死了几十人。

齐桓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了管仲的建议。当地的几匹老马被挑出来，管仲命人除去他们的缰绳，让他们由着性子随意走。老马自由自在地走在前面，大队人马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人们都在盼着这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2: 龙泉金土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

0: 我们节目的嘉宾文化学者杨澄先生。
1: 杨澄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
2: 横的说法，三纵就是从他那儿开始，有三条街交切，比方说像梅市街、像珠宝市、像这个粮食店。九横呢，就是九个和他同方向的。我生的这个诗井胡同呢，是排行第7，再接一条街是甘井胡同第8，出了这个街就是西珠市口，所以是临近大栅栏很近的一条街。这是一个很窄瘪的三合院，住着5家街坊。北屋呢

0: 当年北京的自行车很少，能够修自行车就跟今天修奔驰宝马一样那么贵重，
1: 就相当于今天开了一个比较好的豪车的 4S 店。
0: 对，他就开在梅市街儿，尽管他这个商店他这个修摊儿能够挣点钱，但是也是每天三顿饭主要是喝粥，原因是孩子多。另外南方呢住着一个厨师，在粮食店饭店里头小饭馆里头做饭的，从早到晚不着家，一身的油烟味儿，也不大熟。东方三

东西为生。我有一个姐姐和我，屋里头呢就是一间屋子，多半间炕，下地一个水缸，出门就是一个窄条院子。我的街坊都是一些个在大石栏地区谋业的一些人员，比方说饭馆的厨师、拉房签的、说相声

0: 读京味文化的一把钥匙。
1: 小时候上哪玩，一个是什么呢，出门就是繁华的街道，一个很主要的地点就是大石栏，因为大石栏有很多的商店，有很多的戏园子，人流如织，走来走去看到各种的穿整打扮，就好像看电影一样。然后呢，穿过门框胡同，就直接的到了劝业场。劝业场那是我印象当中

0: 有暖气，有这样明亮的窗户，那该多好啊！
1: 啊、哦，您趴在缺叶厂看天空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时候七岁。
1: 七岁啊？
0: 对，
1: 那是1944年的时候。
0: 对，正是在这个日本统治的末期，抗战胜利即将来临。后来父亲有了职业，搬到马路东面朱市口里的冰窖胡同。冰窖胡同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大冰窖，大冰窖的冰是为了天坛的祭品保护专门设的一个冰窖，冰取材于永定门的护城河。

呀、山东啊这些地方来京城的这条大道，经过卢沟桥也是从这儿走，所以很早就是大栏这片地区的土地就被这些个南来北往这些个各地来北京人的脚给踩热了，这是一块热土。那个明朝朱棣经过了

0: 东侧呢，因为护城河东侧叫西河堰，
1: 嗯，
0: 因为它在西边的河沿，河沿呢，然后就是那地势比较高了，由高往低了走，就建了四条，街也行，胡同也行。他先建房，这个房叫什么呢？叫廊房。廊房就是带棚子，前殿后厂，前头是商店那个样子，大棚子廊，后头呢就是居住的住户。我小时候。

门店后场投了一个各个柜台销售。比如说过去这个成衣铺，大家做衣服那时候没有服装厂，成衣铺呢就是裁缝师傅呢在头了织一个大案子，接客人量衣裳，裁衣裳，做衣裳，缝纫机做衣裳，后头呢就是织锅灶过日子，搭上铺板生活，这叫前店后厂。当时吸引了南方很多手工艺者到这儿来招商引资嘛，让他们来，你在前头卖货，后头你生产。

0: 的这个很漂亮的白玉石桥，
1: 哦，
0: 叫正阳桥。我们今天看五牌楼，新复建的五牌楼，
1: 嗯，
0: 上头写着正阳桥三个字儿。大家有人就问我说，这个牌楼为什么叫桥呢？因为桥没了。原来站在那个桥中间那是走皇上的，两边是走一般人的。你站在桥中间往下看，有一丈多高，很深。

0: 拉贝日记等二十几册在华期间的记录和大量宝贵的照片，在他的笔下和镜头里再现了前门卫的景象。其实前门卫就是前门外大石烂这一片区域。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拉贝日记里他所描绘的二十世纪初大石烂是个什么样子。
1: 前门外的城区，中国人管这儿叫前门卫。这里的胡同最窄，但生意最红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段文字是拉贝1911年在我们现在的前门大石栏看到的景象。那拉贝呢，也曾经在1932年到1938年救助了很多屠刀下的南京民众，所以拉贝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名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诊，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

0: 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1: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字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

0: 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1: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戴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

0: 们的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1: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两栖作战到遂行陆

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

0: 特目，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序，
1: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2: 各车注意，前方卫星过顶。

0: 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1: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

0: 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

0: 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
1: 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临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

0: 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公孙方面军抵达这个临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到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进城的时候，朱总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严守群众纪律。他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将士们，临潭啊

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负责巡查督导群众

0: 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1: 当时国民党临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乡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

0: 粮食等物资，500-600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1: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2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连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

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0: 中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

0: 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

0: 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 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

0: 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

0: 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0: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

0: 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
0: 居民公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
2: 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由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3: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

0: 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也

0: 低，特别是他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人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有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 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